0: 安全，以厉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2: 渡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

0: 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1: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0: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2: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望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0: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广阔行天下。
0: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4: 竹丝画的这个延伸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0: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 研讨交流等行

0: 市，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赵姓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交通快报。早晨，早晨，各位嚟到早上8:17嘅时间，星期六嘅朝早，望望城区交通情况。讲翻最近啦吓，咁睇翻新源路咁啊，去到星湖大道交界呢个 T 字路位，现时系好行好走嘅，去到东门广场对开呢边亦都系车辆顺畅。再望到而家稍微热闹些少咧，可以讲系宋城路同埋天宁路交界呢度啦吓。宋城路转入天宁路呢度稍稍等灯咁啊，排紧队咧，唔算好长嘅。望紧新界大桥喺端州嘅上落桥位对比落桥位稍微车多些少。落桥车辆注意啦，咁啊左边两侧车道咧，咁亦都有啲暂时封闭吓，咁啊靠右三车道行驶啊。目前提醒翻你啦，现时端州室外嘅温度系25.2摄氏度，今日相对湿度96%，而今日咧系会有中雨到大雨嘅，温度介乎于23到28摄氏度之间。好啦，各位咁啊，都要提醒你啦，道路顺畅，但系都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呢一节嘅交通播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枪行949。

0: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负责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五月十一号八时十四分，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托举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喺文昌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咁呢个系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第一次正式发射任务，亦系时隔近十个月之后，中国空间站再次补货。中国空间站开建五年几嚟，大家已经习惯咗天舟飞船呢个可靠嘅太空补给专线每一次嘅准时到达。咁事实上，佢亦都系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驻留嘅有力帮手。佢本身亦都系空间科学研究嘅重要载体。据了解，作为世界现役货运飞船当中送货能力最强嘅飞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次上行将近 6.2 吨嘅物资，为空间站送去接近一年嘅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胜，
5: 主要是包括这个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还有就是支撑的设备，比如这次还会运送一件舱外服。第二大类呢，就是空间站的平台的维护和维修的设备，来保证空间站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些备用备件。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空间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实验设备，主要这三大类，种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七百公斤的一个推进剂。从这个货物运输需求上看到，空间站目前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营状态。
4: 空间站稳定运行，货物补给就冇太多特殊嘅需求。但系呢一次天舟十号飞船上边具体货物嘅配置依然有住唔少嘅更新。其中为航天员送去的补给不单止量大管够，而且还有好物上身，令到他们的太空生活有更新的体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豪，
6: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十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奇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4: 咁另外一个变化就系空间实验项目嘅更新。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呢个意味住喺空间站里边各类科学实验同试验嘅数量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呢一次天舟十号送去太空嘅货物里边，科学实验载荷产品总共有67台套，总重量约770公斤。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7: 从上行的项目数量来讲，这次也是我们货运飞船上行的最多的一次，覆盖了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还有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和燃烧科学领域，还有我们的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以及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4: 咁对于天舟飞船嚟讲，每一次嘅发射赶喺最后装船嘅，基本都系被称作细胞实验单元嘅小盒，里边装嘅系最。

0: 要保证时效的货物。这次在发射前最后登船的盒一共有25个，每一个装住的都是科学家精心制备的细胞和生命样品。其中3个和胚胎相关的科学实验项目组成了我国首个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体系化研究。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
1: 天舟十号任务呢，规划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用干细胞来构建的人工胚胎的这种完整的发育链条。在这个完整的发育链条之下呢，也是构建了我们从低等的脊椎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的研究体系。
0: 咁以往中国空间站里边已经开展过有关胚胎细胞的研究，但是这次斑马鱼、小鼠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组团上身。科学家们严格按照发射时间倒推进行细胞制备，咁就是为了去了解生命啱啱诞生最早期的时候在太空当中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同样跟随着天舟十号进入太空的小鼠胚胎和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类胚胎，即是可以令到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哺乳动物在生命最开始的时候的发育情况，既是为了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更有望揭开生命发育最早期的奥秘。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晨：
2: 我们首次把刚受精的受精卵胚胎送到太空环境中，它会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个基因组的一个重编程的一个过程。只有在最早期的时候你送到太空，它经历了太空环境应激以后，才能知道它真正这个基因组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
3: 在人类胚胎早期胚胎这块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胚胎在这几天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胳膊、有腿，对吧？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很多早期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畸形或者是先天心脏病，都跟早期胚胎发育这段时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的人工胚胎放到天上去，看看在最开始它的地基构建或者蓝图绘制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0: 咁除咗头先讲到嘅生命科学嘅研究，呢一次跟随住天舟十号升空嘅，仲有一对特殊嘅眼睛。呢、这个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简单啲咁嚟讲，佢可以喺离地面400公里左右嘅高空监测全球中纬度地区排放嘅二氧化碳、甲烷呢两种嘅温室气体。咁呢个喺全球航天器上仲系第一次实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
4: 这两个都是这个温室气体，这个仪器呢就可以监测到全球42度南纬到42度北纬之间二氧化碳和甲烷的这个排放。为了中国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战略，提供一个定量的排放数据。我们是在100米的分辨率，这个可以说是在工厂设施尺度就能精准定位它这个排放到底是从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
0: 咁作为香港同内地合作嘅第一个空间站项目，呢、这个温室气体探测载荷从研发到制造，凝结咗科学家们精益求精嘅不懈追求。呢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携带上行物资当中，仲包括一种特殊嘅材料，咁就系油性太阳能电池液。咁近年嚟，氮正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嘅热门材料选择。咁之但係佢係好脆弱嘅，喺力学上面稍微俾佢一个弯曲嘅应力，或者喺运输过程当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咗。呢、这个亦都令到氮晶硅太阳电池嘅应用场景非常之有限。嚟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嘅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油性氮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咗里程碑式嘅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佢嘅厚度只有80微米，同一条头发丝差唔多，可以折叠，仲可以卷曲。
5: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氮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氮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 Nature 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咁正常嘅情况下，卫星同空间站携带嘅电池越多，能源供应就越充足，运行能力亦就越强。咁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可以令到同样嘅空间携带更多嘅太阳能板上天，整成超大面积，大大咁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按国计划构建星网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总网卫星30,000粒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静新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那为什么一定要令这个材料去太空度转呢？刘静新就解释到了，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是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之下，材料可不可以保持原有的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去一次才可以知得更清楚。
1: 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咁刘静新就透露啦，呢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嘅实验数据，主要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同埋运行轨迹经历嘅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等嘅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到地面之后，同地面保存同批次嘅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它的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走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暴露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0: 咁对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嚟讲，天舟飞船研发嘅最主要目的就系构建一套高效嘅天地物流系统。咁但系对于空间站嚟讲，天舟飞船并唔只系一艘运货嘅船。2017年，天舟一号飞船发射入轨，同当时已经在轨飞行嘅天舟二号空间实验室对接成功，验证咗货物运输技术，并精准进行咗推进剂在轨补加。为后续中国空间站的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验证。中国空间站开建5年来，9艘的天舟飞船相继发射，既是中国空间站平稳运行最可靠的后勤保障，亦都依然不断创新突破新的纪录。除了验证新的技术，每一次天舟飞船同空间站对接之后，就成为整个空间站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方面，它作为货物中转站，既是航天员去攞取新货物的地方，咁亦都是站内废弃物的存放点。另外一方面，它同整个空间站实现了动力共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希：
2: 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舟飞船的本身亦都是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每一次发射，天舟飞船都会携带住实验试验载荷，入轨之后在天舟飞船上面开展实试验。咁在此之前，包括立放星释放、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试验等等，都是在天舟飞船上面成功完成了。咁目前天舟飞船是我国天地货物运输的唯一专用科船。只但是在今年的3月底，由力箭二号托举的庆州试验飞船亦都发射成功。同时浩龙货运航天飞机正在加紧研制。两类的轻型货运交通工具加入之后，未来中国将打造更多元的天地货运体系。天舟飞船亦将利用它形态可变的优势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天舟货船每一次的成功到达，既是对中国空间站的一次大补货，也都是一系列新技术试验的开始，更是中国航天自立自强的生动注脚。这一次天舟十号将预计在轨驻留12个月左右，也将创低新的纪录。星河似梦，舟行万里，中国人探索

0: 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稳更远。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更多的新航天员将会进入空间站，届时我们一起关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咁再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当前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去续写骄人的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的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再到清明档的影片《我许可》以真挚的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之后再持续地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妈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去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可以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和家庭观众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咁喺冇耐前嘅五一档，观影人次达到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嘅上座率正喺度不断咁提升，彰显咗活跃嘅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嚟越大。喺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嘅带动下，电影家嘅消费模式正喺度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嘅增量。喺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嘅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低近四年嚟同期最低。咁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同票务平台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电影家嘅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上飞围等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成条嘅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喺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入上海核心商圈，同影迷近距离咁互动，丰富影迷嘅观影体验。电影家科普则系喺银幕之外去延展出知识嘅课堂。4月26号到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嘅科学知识融入生动嘅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和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大约50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3: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咁另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等嘅多元组合，令到消费场景更加之丰富。其中跟住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好多嘅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到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嘅活动，上海全市一共有73家嘅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住电影的票根，可以在影院的合作门店去享受到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200亿元，电影正在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随着电影家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的依赖转型为综合消费生态。从有住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阔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成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的银幕经典。 咁如今呢座电影文化地标喺保留历史。

0: 持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令到观众就好像穿越时空感，以不同视角和方式去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表示，盘活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令建筑和电影文化的本身去产生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和顶尖的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跨城观影，成为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现场观众，
1: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
0: 咁同时，影城仲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令到观众从睇电影变为行入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的春节档，影城的总票房达到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咁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过40%。随着电影家模式的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亦都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去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咁喺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火重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同埋餐饮集于一体。咁喺日头嘅时候，呢度可以系沉浸式嘅游戏场、团建嘅聚会场；到咗晚上嘅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去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以感受美食品尝等等的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和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现场观众，
2: 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去放大电影外溢效应，同商圈里面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令到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武汉无双梦时代摩尔影城店长齐佩，
3: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字。全球调解峰会八号在香港举行，本次的峰会由国际调解院主办，是该院正式成立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活动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的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推动调解成为更多国家和企业便捷可用的争议解决重要选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会上表示，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成立不到一年，已经成功解决了一宗国际海事争议。这个不单止是国际调解院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香港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突破性案例。除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香港近年来还在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城市之都等等的新名片。其中全球调解之都这张名片蕴含跨文化沟通、法治精神、专业服务等意涵，令到超级联系人香港身兼规则对接者的新角色。郑若骅就介绍了，案件涉及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的当事方，双方成功达成书面和解协议。

0: 建立国际调解员的公约签署仪式，咁随即就完成咗旧湾仔警署嘅改建工程，令到呢座历史建筑正式成为国际调解员总部。去年十月，国际调解院正式揭幕，并举行首次理事会会议。截至5月12日，公约签署国已由当初的33个增加到42个，其中13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介绍了，诉讼和仲裁具有较强的对抗性和非赢即输的裁判特征，咁而调解是以和解为核心理念，在不判定对错的前提之下去寻求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国际调解院契合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兼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彰显了兼容并蓄的法治文明，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工作方案。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国际调解院选址香港是契合各方优势的务实优选。国际调解院理事会副主席肯尼亚驻中国大使威利贝特表示，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的经贸、金融、法律服务枢纽，底蕴深厚，优势突出，具备发展国际调解业务的坚实基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专家组成员沃尔夫·冯·昆贝格讲到，无论是企业抑或是机构，选择落户都离不开稳定的司法体系。香港的调解实践已经有相当之长的发展历史，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于调解的内涵和实务应用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丰富经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和合理念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调解注重法治精神，尊重当事方意愿，兼具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中国作为受昌国和东道国，将持续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并期待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之开展紧密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咁为咗令到国际调解院发挥更大作用，相关嘅工作正喺度紧锣密鼓咁推进。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表示啦，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喺度同香港特区政府等各方协作，探索设立专门嘅大宗商品市场争端调解员名单，并计划线上线下结合去举办国家间争议调解培训。咁旨在将国际调解院调解打造为解决国际大众商品争端嘅首选机制。咁人才储备当然系不可或缺嘅。海牙国际司法会议亚太区域办事处代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赵云就讲到啦，香港法律服务市场高度成熟，汇聚大量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国际法同唔同法律体系嘅专业人才。咁同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已经开设仲裁与争议解决法学硕士项目，一啲高校亦都开展咗相关嘅课题研究，推动调解领域理论嘅建构，去培养更多嘅相关人才。大湾区一体联动，国际调解院调解员海文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刘洋就介绍到，大湾区的法治协同已经取得突破，香港律师通过统一考试去取得大湾区执业资格，粤港澳三地公布大湾区仲裁员名册，这些举措体现的是从制度互应向能力整合的升级。作为峰会的延伸，国际调解院近日举办首场针对公约签署国的闭门研讨会，咁会中就透露到，国际调解院喺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喺宣传推广方面，已经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喺总部接待咗嚟自全球嘅约1300位嘅客人。国际调解院服务正喺度延伸全球。非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成员、非洲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法萨奥古尔古兹讲到，非洲国家约占国际调解院缔约国和签署国的一半，调解是非洲非常之普及、灵活、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地需求巨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林千，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

0: 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嚟回听到更多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2: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青少年食啲咩嘢先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避免细路仔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了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也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科学依据就是，眼球就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塑料小囊，如果钙元素缺乏，它的液压就会忽高忽低，不能够保持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一个在度发紧光的灯泡，很容易被忽高忽低的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了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的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的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的食品，增加钙的吸收和利用。同时还有含铬的食品，铬元素亦都是人体必需的一种矿物元素，在眼球发育的作用就是令到它的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的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和蛋黄等等。另外还可以适当地为小孩子安排一些有一定硬度的食品，增加咀嚼频度和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的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的力量，令到它具有调节晶状体的强大能力，避免近视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青少年应该吃些怎样的食品避免近视。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6: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7: 陪你走过阴天，
5: 陪你走过阴天，
7: 陪你沐浴阳光，
5: 陪你到每星晚安。
7: 畅行949，
5: 陪着你，
7: 陪着你走过。

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小美自小喜欢读唐诗，学生时代由于比较多空闲嘅时间，所以就尝试将校园文歌填上中文歌词。小美喺电台做学生 DJ 嘅时候，已经不断地发表旧曲新词嘅作品。后来麦洁文揾佢填写咗小美第一首职业生涯嘅作品《爱跳舞的少女》。

0: 最爱经典，细味歌中情。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视台旅游之声。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

0: 听得见的声音，
1: 看得见的精彩。
0: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脑开声音。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
2: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何家劲凭包青天当中饰演风度翩翩、英俊仗义嘅展超，攀上咗事业嘅高峰。何家劲其实亦都有唱歌同埋出个唱片，听佢唱歌会发现，其实何家劲嘅声线同发音方式同郭富城系有几分相似。1994年，何家劲同周慧敏、莫文蔚主演电影《清官难审》，而且演唱埋主题曲《从头做起》。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0: 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除。

0: 治、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2: 渡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立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3: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0: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4: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望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0: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

0: 侣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2: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0: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4: 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7: 好的，李主任。
6: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那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7: 明白。
6: 对于不识上网的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7: 嗯，好的，我记得了。
6: 还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7: 现在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是挺方便的、哦。
6: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7: 嗯，知道了。
6: 是的，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8: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9: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0: 陪你走过阴天，
8: 陪你走过阴天，
10: 陪你沐浴阳光，
8: 陪你到每星晚安。
10: 昌行949，
8: 陪着你，
10: 陪着你走过。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播放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二十九集。
4: 各位，上次那个魏东亭从刘华口度确切知道，史嘉梅呢几年呢就喺鳌拜屋企。史嘉梅细个时候聪明，魏东亭系知道嘅。咁而家睇嚟佢越加机灵啦。入咗鳌府嘅呢段情况，恐怕连佢契爷史龙彪都未必清楚。啊，突然间諗起史嘉梅呢几年嚟点解唔传啲声系俾自己知道呢，一諗到咁，魏东亭个心就当堂凉晒喇噃。是因如果史嘉梅又学着史龙彪当初咁样抱住个复明嘅宗旨，自己又点样对佢好呢？听刘华嘅口风，佢嗰几个朋友同嗰个叫咩歪虎嘅人就唔系一路嘅。咁从此魏东亭呢对敖虎里头嘅情况就有啲数啦。好啦，咁光阴似箭，日月而梭，转眼就过咗中秋。京城已经是黄叶遍地，万木萧索。在这段时间，康熙除了每日静静去索亚同屋企听五次有评讲资治通鉴之外，还带埋魏东亭的一班人呢玩狗斗鸡，讲拳论脚，练习射箭啊、骑马，甚至是扑萤火虫、捉蟋蟀，根本就不理朝政。唉，搞到一班正直的大臣哭笑不得。之后暗暗奇怪啊，圣上个学业点解日日都有进步咁呢？唔通佢真係有神咗？鳌拜表面上呢就算係同康熙君臣修好啦。遇到唔大唔细嘅政务亦经常入宫嚟请示。但係见到康熙一听正经事就懒洋洋咁，亦就一笑而退。鳌拜就有个改唔到嘅习惯，上午处理完正事，咁无论係天冷天热呢，中午一定要瞌返觉㗎。咁然之后就去后花园度练返趟拳脚，再入书房度睇书。话说呢一日练完功，啱啱攞起本书想睇嘅，见到班布以善喜气洋洋咁行咗入嚟，双手一拱，恭喜中堂。鳌拜有啲愕然啦，我喜从何来啊？班布以善就笑骑骑在怀中拿了个白扣子包住的东西逐层逐层剥开，中堂你看，想成大事靠他的。哦，是冰片定是补中益气散啊？鳌拜看了看，这些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稀罕啊？听日我送十斤给你啊。讲完就好好奇咁想话攞手嚟拨下，班布以善就连忙制止啦。诶，中堂唔喐得噶，咩嚟噶？啊！鳌拜小心翼翼咁将我啲药散重新包翻好，就放喺个书案度，睇下左右冇人，就挤眉露眼阴阴嘴笑啦。
5: 同补中益气散正好系相反。是追魂夺命丹呢，不过呢是慢慢发作的，食咗啊要过七八日先至会发作的。你睇下溶咗落酒度啊冇色㗎，几好用啊。
4: 咦，鳌拜已经完全明白班布以善嘅意思啦，要毒死康熙弑君夺位。嗱，咁呢件事呢多日冇提，鳌拜个心呢已经自然返少少啦。哇，突然间重新讲返起啊，当堂就啰啰乱啦。唉，班布以前呢种锲而不舍嘅劲头实在令佢吃惊。停咗一阵佢先至问， 呢啲咁嘅追魂夺命丹点得嚟
5: 㗎？係按古书度讲嘅咁提炼啦。
4: 颁布以前呢阵时坐低蒙埋眼睇住鳌拜，
5: 此丹真名叫做百鸟伤，用药只要是上山扫百鸟之分提炼的，原本是道家炼丹用药之一。任你是铜墙铁壁，任你是王子贡孙，都会春梦难作啊。
4: 嘿，这个颁布以前得意起身，就顺口噏咗几句大开棺嗰出戏里头几句唱词。鳌拜个心就卜卜声跳，知面上就不露山不露水㗎喎。好啦，呢啲嘢就放喺我呢度先，未必使用佢嘅，我自有绝世好巧。颁布以前见到鳌拜好似唔係好上味，咁就有啲扫兴，一边重新包返好啲药，一边就问啦。
5: 中堂啊，你有咩绝世好巧啊？
4: 我已经探听明白，老三每日喺索额图屋企读书，你睇呢个系咪机会嚟啊？

0: 咁系就系机会，只怕老三既然敢去，就实有戒备喎。嗰、那个魏东亭嘅武功甚高，又每日寸步不离，暗嚟唔容易成事，明嚟呢搜查大臣府邸，又要谂个好理由至得㗎。咁两个人讲讲下嘅时候，见到监梅就捧住茶盘入嚟，就即刻停口先喎。监梅入咗嚟，见佢两个一人坐张太师椅度抽烟，轻盈盈咁喺佢两个面前就各放一杯茶，将喺书台面嗰个纸包呢就顺手放落茶盘，就想话退出去啦。敖伯就即刻话啦，诶，素秋，嗰、那个纸包你放返低先啦。
1: 係。
0: 监梅将纸包就放返落台啦，躬身退返出去。颁布以前睇住监梅姗姗远去嘅倩影。
1: 怪啦。呢、這个姑娘行路点解连一啲声都听唔见嘅呢？
0: 係。咁讲就提醒咗敖伯啦，当同心都嚟起晒。
1: 系噃，佢应该系识轻功嘅。听讲嗰年啱啱抢佢翻嚟，佢就直闯后堂，几个女人拦都拦佢唔住。我自己曾经几次想调戏佢，啊拉扯之间，似乎佢有飘忽不定嘅感觉。敖伯就越谂越真，不由得入晒神呢。颁布以前喺旁边叫我戆居居咁，嘿嘿，中堂啊，你谂紧咩啊？
2: 嗯，做贼的脚步系咪零舍轻啲嘅？嘿，
0: 喺呢句说话就啱晒颁布以前嘅心思咯。佢左睇右睇，冇人啦，就控埋敖伯耳仔边话：
1: 中堂家规甚严，我系知道嘅，不过
2: 讲啦。
1: 我系有啲私仪咁啫。
2: 中堂啊，上次我哋喺花厅度议事系几咁机密啊，又点会喺你府内传开晒嘅呢？
0: 敖伯就大吓一惊，连忙问系点样回事。於是颁布以前呢就将自己喺柳树脚度听到两个丫头对话嘅情形就讲返出嚟。敖伯咬住牙隔咗一排冇出声。后尾先至话，
2: 我自有办法，唔会有咩大事嘅。
0: 接住佢哋两个呢又商议大事。咁照颁布以前嘅意思，就应该突如其来咁搜查索额图嘅府邸，捉住人就杀，然之后仲可以将弑君之罪呢加索额图头上，咁真係叫做铁证如山喎，是因人就死喺佢屋企嘛。
2: 好，
0: 敖伯好佩服颁布以前嘅多谋善断，但如果就咁讲赞成呢又显得自己无能啊。於是佢就话啦，
2: 到时如果偷袭唔成功，你我就变成无巢之鸟，离刀下之鬼就只争一步之远啫。所以我諗，一係要睇准再落网，二唔可以师出无名，咁万一唔成功咯，都有后路可退。不过在此之前，杀到魏东亭呢个契弟先至系上策啊！
0: 嗱，呢个策划好周密，颁布以前极之赞同喎。好啦，呢日秋高云淡，碧空如洗。康熙带住魏东亭同颁布以前就策马嚟到西边门外，白云观已经遥遥在望。颁布以前就讲啦：
1: 万岁啊，而家先至啱啱天光，又未系拜神嘅日子，我哋主子奴才三个喺荒郊度策马奔驰，知道嘅呢就话我哋去游玩，唔知道嘅仲当我哋系响马添噃。
0: 嗱，响马呢就是讲拦路抢劫嘅盗贼。咁因为呢啲盗贼喺抢劫嘅时候呢就先放响箭嘅，故此呢就叫做响马啦。咁好啦，康熙听见颁布以前咁样讲

0: 住马，环顾四野，果然是荒凉寒漠啊。响马同天子亦都只有咫尺之隔，坚持王道就是天子，入了邪道就为奸雄贼道，亦就成了响马的呢。班布以前听了起先就愕了一下，跟着就骑骑笑了。啊，主子学问如此精进，圣思敏捷，奴才万万不及啊。魏东亭就梗系冇心机听嗰两个讲笑啦，一味挂住留心四围嘅动静。离远见到阔老四、强雷仔一班人就扮成穷苦嘅割草卖柴人，已经分散晒喺左近咧割草斩柴咁啦。知道已经系布置妥当，于是先笑笑话：万岁爷啊，前面就快到白云观咯。孔雀担高头一睇，果然见到山门隐约出现喺云树之中，就翻身落马。我哋唔做响马啦，仲系做游客啦。骑马进庙都唔系咁恭敬啫。咁呢阵时，十几个家人打扮嘅侍卫，带住烧酒食品器皿，啱啱赶到，康熙帝就将缰绳交俾一个侍卫攞住，顺步向山门行去。嗱，白云观咧就坐落喺西边门外三四里岛嘅地方。呢处原来是供奉道教全真宗派领袖丘处机嘅仙宫。咁到咗元代，丘处机嘅弟子尹志平咧就改为白云观，咁即系话道家骑黄鹤乘白云嘅意思。咁到清军初入北京，呢处西边门外一场大火，令到几百间殿堂庐舍，连埋阻紧几千户人家嘅房屋嘅尽付一炬噃。院里头一堆堆瓦砾，一重重嘅高草，显得十分之寂静荒凉。咁萧静嘅拜殿同埋东廊下嘅泥索咧，就俾人一种高深莫测嘅神秘感。按照《西游记》故事绘制嘅泥塑咧，就吸引住游人同乡客。呢阵时，颁布以善环顾四周，人烟稀少，个心就谂啦：切，北京城内外起码有成十几笪有名嘅庙宇寺观，呢处白云观系最烂嘅一间，老三偏偏选中呢个地方嚟游玩，真系匪夷所思。嗱，琴日魏东亭去传旨嘅时候，班布以善就估中康熙嘅心思，但佢亦想知道呢个僆仔天子到底点样对待自己嘅呢？嗱，我而家谂谂下，见到康熙已经入咗山门，喺一座镀咗金嘅香顶旁边上下审视，就连忙行埋去仔细端详一番啦。山门上呢副楹联都几好，敬天爱民以治国，持剑清修以修身。前明正德皇帝呢首字都写得风骨不足啊。康熙冇答话，照旧围住嗰尊六尺几高嘅鼎呢，兴致勃勃咁仔细打量。嗱，讲起呢个香鼎呢，亦都有一段传说㗎喎。咁相传当年香火旺盛嘅时候，每日只要个道童呢早晨起身烧着香，就唔使用人力嘅。过冇几耐，嗰道山门呢就会自己打开。好啦，到挨晚倒啲水落呢个鼎度呢，山门就会自行关闭喇喎。咁其实呢啲道理呢就唔係话好複雜嘅啫。嗰个鼎同山门呢有机关相连咁系囉。但係人们就以讹传讹，深信呢个白云观嘅道士呢掌握住九天符箓，呢啲庙务全部由神差嚟做嘅。故此呢间道观虽然係颓废咗喇喎。但呢个镀咗金嘅鼎呢，面头呢金箔啊，连最贪财嘅人都唔敢喐下。呢阵时康熙攞手哼下个鼎，哈，可惜敖中堂冇嚟啫，佢有拔山钢鼎之力。颁布以善啊，你估下敖中堂可唔可以移得喐呢个鼎呢？哇，康熙咁问法就太露骨喇喎。嗱，点解呢？原来自从大禹喺天下九州各制一座鼎以嚟，问鼎就成咗山国嘅代名词。 话说喺周宣王三年，楚子座天子咧讨伐陆运，就打咗胜仗，喺洛阳近郊阅兵啊。楚子就乘机问天子派嚟劳军嘅王孙满，太庙里头九鼎嘅大细轻重，咁意思即系话我敲住你周朝嘅江山啦噃。嘉康熙引出呢个典故，当然有敲山震虎嘅功效啦。班布以前就无书不读嘅，点会有人知道呢个典故嘅呢？咁一时间佢觉得颇难应付喎，迟咗一下先阴阴嘴话：呢个鼎怕有两千斤重，敖中堂嚟都未必移得喐佢啊！咁佢哋三个人睇睇下鼎嘅时候，有个50多岁嘅老道士从后边太极殿嘅东侧耳房度出嚟，向我哋拱手话：无量寿法，居士们纳福，难得如此诚心嚟得咁早，前边嘅冠宇已经荒芜，后边都仲洁净，请入嚟用茶啦。康熙帝三个就连忙转身答礼，魏东亭就讲啦：道长请自便，我哋喺前边瞻仰下先，等阵我哋会喺后边㗎啦。见个老道士走咗，魏东亭就讲啦：其实佢係想向我哋化缘啫。唉，呢啲都道士啊，除咗初一十五呢啲拜祭嘅日子收到一啲香油钱之外，平时好少有香客嚟㗎。咁家阵见到我哋几个有一身富贵打扮，呢、這个牛鼻哥就点肯轻易放过我哋啊。康熙拍个身：哎呀，真係巧啦，今日咁啱冇带钱出嚟添。班布以前就连忙喺袖笼度攞出一定50两嘅银。奴才唔敢学万岁爷啊，去到边处我都要带啲银嘅。魏东亭就话啦：可惜呢定银太大啊，1两银就可以买到130斤嘅精米，俾得太多反而会招惹人疑心㗎。咁讲完接过嗰定银，一隻手揸一头，用力一搣，啵声，哇，嗰定银就当堂断咗两橛喎。魏东亭将大嗰橛呢就调返俾班布以善，等下细嗰橛，都有20两啦啩，我哋都算得上系阔佬乡客啦。咦，班布以善见到佢功夫咁交关嘅，唔驚就假啦，之仲笑笑口话：虎神呢一招冇千斤之力都怕唔得，不过家下又唔系临潼斗宝，何必咁呢？嗱，康熙今日请埋班布以善嚟呢处，就係专登想查考下佢嘅。话晒佢都系自己嘅叔伯兄弟嚟，如果仲乃念兄弟之情，咁互相讲返啱亦就算数啦。啊，点知呢个班布以善呢一味喺度装痴诈懵，觉得事情就唔系咁简单喎。不由得个心就有啲烦躁啦。佢话：好啦，呢个鼎睇完啦。嗰边走廊有唐僧取经9981难嘅泥塑故事，不过好多都销毁咗啦，剩低嗰啲唔知点呢，我哋不如过去睇下咯。班布以善就观颜察色，已经知道康熙嘅心意，喺心里面就冷笑一声，啱啱想讲话嘅，见到个小道士行咗过嚟，手度就托咗个黄布袋笠住个茶盘，上边3杯清茶都冒住热气，于是就对魏东亭话啦：嘿嘿，虎神应晒你嘅说话啦，快啲施舍银子啦。讲完就冇理咁多，跟住康熙就去到东边走廊度睇嗰啲泥公仔啦。呢次魏东亭将银子就放咗喺茶盘度：小仙长啊，茶我哋就唔使饮啦，你攞呢啲银走啦。讲完就想啱啱行返去康熙嗰头嘅，一立眼，咦，睇见5次有呢立起长衫嘅前襟，正兴致勃勃咁10级而上，行埋嗰个镀咗金嘅顶旁边呢，转嚟转去仔细推敲。哇，呢单就大镬啦，是喺鳌拜地呢四围揾緊呢个5次有㗎。点算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3: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2: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1: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4: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5: 喺人海中相遇，
4: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5: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与你
5: 一路同行。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盛夏正。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

0: 制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全面依法制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

0: 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度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1: 渡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2: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0: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3: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望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0: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阔行天下。
0: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胶枝，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5: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

0: 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1: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家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3: 庆广播新闻，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
6: 夏夜热浪，
7: 都市灵感，
6: 汽水创意，
7: 灿烂调频，
6: 灿烂调频，
7: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6: 疯狂上分。

度呢一扎咧，直头系五湖四海嗰啲人啦。你嗰日坐喺呢度，依家又搬晒嚟呢度，点啊？揾到你哋嘅最佳位置未啊？咁当晚啊，边个位最好咧？你觉得？呢度啊，系啊，我都觉得啊，嗰边都唔错嘅，因为个 mon 好清嘛，其实都睇得好清楚嘅。咁啊，数数手指咧，其实我已经系香港系第六次开演唱会噶啦。咁啊，有冇啲朋友系已经第六次嚟支持我嘅咧？次次都睇嘅咁样，系咪真的啊？系啊，你都系咩？边次最好睇？都未睇完咁快又話好睇，嗱呢個演唱會咧就真係啱啱先開始啦，咁啊不過咧我都有個感覺就係呢個演唱會肯定係我最愛演唱會，咁我亦都希望呢個演唱會可以成為你哋嘅最愛演唱會。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青少年吃些什么东西才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避免小孩子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了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也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科学依据就是，眼球就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塑料小囊，如果钙元素缺乏，它的液压就会忽高忽低，不能够保持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一个在度发紧光的灯泡，很容易被忽高忽低的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了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的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的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的食品，增加钙的吸收和利用。同时还有含铬的食品，铬元素亦都是人体必需的一种矿物元素，在眼球发育的作用就是令到它的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的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和蛋黄等等。另外还可以适当地为小孩子安排一些有一定硬度的食品，增加咀嚼频道和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的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的力量，令到它具有调节晶状体的强大能力，避免近视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青少年应该吃些怎样的食品避免近视。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949

0: 就台球好吗？
1: I miss you, Mom.
0: Be careful, 小心啦，你两个吓 ，OK？ 你又唔舍得呢个最后呢一晚啊
1: ？I miss you, Mom.
0: 都唔输得啊佢，阿哥做乜佢跟佢做乜？哇，佢哋都犀利噶啦！平时八点几就瞓噶啦，都撑到而家。系啦，冇见过几年，就系制造咗两件点心出嚟。咁啊，今日最后一场啦，咁我终于可以翻屋企啦。我翻屋企就可以见到佢哋啦。咁啊，系啦，我哋继续演唱会先。唉，我而家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啦。

在我的演藝事業裏面，除了音樂之外，電影都給了很多很美好的回憶給我的。咁啊，啱啱唱過呢一首歌咧，就係我第二部電影《天涯海角》嘅主題曲。咁跟住落嚟咧，我都想唱翻首係我電影嘅主題曲。咁啊，呢一套戲咧，我當時喺2000年嗰陣時拍噶。咁我仲記得咧，嗰陣時香港都未興呢個香薰治療嘅。咁啊，我仲記得就係呢一部戲咧，第一次香港嘅電影院咧引入呢個 4D 嘅技術。就是當呢個畫面一片好靚嘅薰衣田嘅時候咧，後邊咧就會噴一陣好香嘅薰衣草味出嚟咁樣嘅。你哋仲記唔記得咧？有冇啲人拍住拖去睇噶？有冇啊？有啊！諗起其實都幾浪漫，有啲咁香嘅味道。咁啊，隔咗咁多年之後啦，呢個薰衣草真係好普及噶啦，普及到而家連洗潔精都係薰衣草。不過我哋唔好諗住洗碗住，我哋不如一起眯埋雙眼，幻想我哋去咗法國嘅薰衣田。

南港唔知道喎，原來咧香港好多婚宴咧，中意揾我啲歌嚟墊底嘅喎。係啊，唔知係咪因為我嗰陣時結婚咧，就阿媽同阿殷建強就送咗首歌俾我，係關於喜菜嘅。咁所以咧，啲婚宴一喜菜咧，就聽到我啲聲㗎啦。咁不過今晚咧，我就揀咗另外一首，都喺婚宴嗰度幾 popular 嘅。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送唔送啊？包唔包啊？今晚唔翻屋企好唔好啊？好，我哋俾多啲掌声，我呢班跳得咁劲，又 pro 又落嘅 dancer 先，唔该晒你哋，真系九场辛苦晒。頭先啲人啊，個個都生完啦嗱，生兒草，產後減肥咧，買呢個 DVD， 包瘦，跳緊仲要唱喎，哇，好快啊，真係兩個月就係咁啦，好得噶，好啦，咁啊，我哋要多謝兩位魔鬼教練先，點解咁瘦呢？要多謝演唱會嘅排舞總監新李同埋阿蝶。兩位教練實在操到我咁嘅情況出現。好，咁啊，演唱會過咗半個嘞噃，好唔好睇啊？啲歌好唔好聽啊？好聽啊，好聽就得啦。咁啊，喺度又要多謝埋我哋演唱會嘅音樂總監阿 Mark。
1: Thank you， 多謝大家。
2: 係咯，最緊要好聽我。
0: 係啦，好緊要嘅啲音樂，係咪先？
2: 最重要的就是、我都要多謝這班這麼好的樂隊每一位樂手 Thank you very much 他們幫了我們很多很用心去玩音樂第一個 Drummer Antonio

on piano, sắp xa môi. Oh, Percussion, David Cho.

0: Thank you。
1: 唔該曬阿媽，同埋多謝曬呢一班咁出色嘅 band， 連續九場不簡單嚇，個個都好有 heart， 個個都好有 feel 啊，彈得掂啊 ！Thank you 曬你哋啊，再一次 ，thank you， 我俾你掌聲，好勁！跟住落嚟咧呢一 part 咧，我自己都非常之期待啊，因為咧唔係次次演唱會都有機會唱到呢一啲 medley。咁啊，適逢20周年演唱會，所以就揀咗一扎大家可能未必識，但係又可能有啲識咁樣嘅歌嚟送俾 fans 聽嘅。咁如果真係支持我嘅 fans 咧，就一定識曬所有歌嘅。咁啊，考下你哋咯喎，睇下係咪隻隻都識喎。如果識咧，就陪我一齊唱啦，好冇？咁啊，證明你識啊嘛。OK， 咁啊，阿媽，我哋來啦噃。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唔系相互嫌弃，公筷是为咗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3: 949音乐剧场
4: 开show啦！
5: 呢只 side track 识唔识？

想自由活任意。

就是这一首歌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开始了每一段不枉此生的旅程。入行二十年，被我遇到很多美丽的人和美

美丽嘅事。咁今晚当然第一个要多谢就系令我今日仲可以听呢个台上面嘅钟真啦。同埋要多谢经理人公司所有嘅同事啦，日日都为我费尽心思去谂点样搞到我更好，帮我做到更加舒服，乜嘢都为我设想，多谢晒所有嘅同事啦。助手 Winnie 更加冇得顶啦，系咪先？要多谢阿 Mark 啦，作咗咁多好歌俾我，我先储到咁多歌，有机会开咁多年嘅演唱会。冇你啲歌，我都冇乜机会企喺个台度啦。

咁多年嘅栽培啦，上面公司咁多年唔同嘅同事啦，都係好薄咁樣去幫我去 promote 啦。咁啊，多謝所有嘅為我作個曲、為我作個詞嘅創作人啦。電影上面所有嘅導演啦，同我合作過嘅所有嘅夥伴啦。當然要多謝就係第一個介紹我俾鐘真識嘅，就係兩個人嚟㗎，一個就係仲文，一個就係 Dora。冇佢哋兩個咧，鐘真可能都唔會簽我啦。咁啊，多謝佢哋兩個啦，佢咪成日都扮我咁靚。當然要多謝我家人啦，我今日好多親戚嚟咗喎，嗱，多謝爹哋媽咪啦，我老公啦，我啲仔走曬未啊？我啲仔咪瞓咗啦，係啊，瞓咗啦。成日都打唔到個 show。今日好多親戚嚟咗喎，我有個太婆嚟啊，我個婆婆嚟咗啦，係我啲仔嘅太婆啫。我個婆婆啦，我個五姨啦，有個表姨啦，有個表姨媽啦，又係嘛？所有啲親戚嚟曬啦，係啊，特登飛過嚟捧個場啊！咁啊，多謝曬你哋咁遠飛過嚟嘅三姨啊嗰啲啊嚇！咁啊啊，咁當然最重要都係要多謝你哋每一位觀眾不斷咁支持我，同埋要多謝你哋兑現個承諾啦。你哋話我生完仔都會嚟支持我，多謝你哋，你哋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多謝。

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不如大家一齐搭唱好唔好？随缘放手。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7: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8: 九四九，
7: 我们盛夏正当时。
9: 九四九音乐剧场
10: 开秀啦！

0: 咁啊，呢個演唱會又到尾聲啦，咁喺呢度一定要多謝翻主辦機構啦 ，Star Talent Limited、環亞娛樂林建岳博士，主題贊助雅蘭藏玉、大會指定信用卡東亞銀行，贊助金翅村珠寶、Johnny Walker、大會指定電台商業電台。咁啊，多謝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啦，所有嘅朋友，為過我哋出力噶啦，為過我出力啦，個個都好撲心撲命去做每件事啦，個個都好認真啊，係認真咁去做，唔係 hea 啊！我俾掌聲你哋。好痛！唔該曬，真係多謝曬。一切盡在不言中啦，我都唔知道邊個多謝啦。總之啊，你哋聽到啊，聽者有份 ，OK？Thank you 曬。哦，係啦，跟住落嚟咧，阿 Mark 話有嘢要講。
1: 大家好。喂，我想代表你多謝過嘅人啦，所有啦，包括埋觀眾啦，咁其實都係我哋要講翻一句，一切係未止因有你嘅。
0: Thank you。
1: 譬如歌迷，我覺得呢20年嚟冇你啊，點會有咁多好歌同佢哋一齊度過呢20年咧？
0: 咁好多好好嘅回憶嘅，係咪啊？
1: 冇錯啦，
0: 開心唔開心都係一啲回憶嚟嘅，我覺得。
1: 咁我講我啦，係咪？即係你成日多謝我寫歌啦，我冇你啊，點樣寫？即係我諗我寫少幾百隻歌，
0: 係咪噶？
1: 冇錯，我頭先聽《誰願放手》，啲 fans 唱，我真係好感動。即係咁清純嘅歌，我諗我淨係寫俾你先寫到嘅啫。咁所以一切喺未知因有你。
0: 多謝你啊嘛。
1: 咁我哋咁多人呢20年都係一個字開心。係。係咪？我哋希望可以再繼續開心落去。
0: 好，等我俾個擁抱你先，多謝曬啊嘛。
1: Thank you。多謝。
0: 呢個演唱會即係編咗好多曲，搞咗好多嘢，所有快歌。嗰啲 break 啊，嗰啲全部加跳嗰啲咧，全部都係去諗嘅，即係好勁咯！
1: 我哋每一個人，唔止係我，都好開心嘅做得。
0: OK， 咁我都係。
1: 因為我哋都睇到你嘅好努力，講個 hea 字，我哋真係唔敢 hea， 太勁啦佢，好勤力嘅一個藝人，所以大家好值得學習。
0: 多謝。
1: 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好有心去做呢個演唱。
0: 睇得出，
1: 大家又咁開心，我未見過九場演唱嗰啲人都咁興奮㗎。
0: 哇！企曬身跳舞㗎，嗱，今晚年紀大啲嘅係有啲，不過，喂，都企埋身喎 ，OK 喎。
1: 就係親戚嚟㗎嘛，嗰啲。
0: 係啊。
1: 咩三姨婆啊？
0: 三姨婆嗰啲。
1: 六
0: 佢都起埋身，哇！80幾歲㗎啦。都起埋身。
1: 呢隻歌照唱啦，好唔好啊？
0: 梗係好啦。
1: 一齊唱啦，連姨婆都唱埋。
0: 喂，我哋唔係聖誕歌咩？
1: 聖誕歌過咗啦，唔使啦。
0: 使唔使啊？
1: 唔使噶啦，我哋啲精彩嘢嚟緊啊嘛。
0: 唔使啊？
1: 使唔使啊？
0: 揈曬手啊！要嚟唔要？一啲又要，一啲又唔使。唔使啊！
1: 唱咗係啦，你唱兩句啦。
0: 哇！你
1: 唱兩句 Merry Christmas 啦。
0: 唱邊個啊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鼻涕添。

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0: 好的，李主任。
1: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0: 明白。
1: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0: 哦，好的，我记住了。
1: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0: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1: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0: 嗯，知道了。
1: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Penny， 今日你生日，我哋食好啲啊。
8: 哦，好啊。
7: 唔该，我要呢、这个呢、这个同埋呢个都要。
8: 哇，你点咁多嘢啊？我哋食唔食得晒噶？
7: 肯定冇问题啦，你好食得噶、哦。嗯，呢间酒店嘅西餐果然名不虚传啊！唔该，埋单啦。
8: 喂，仲有好多啊，我唔打包翻去咩？
7: 唔使打包啦。
8: 唔打包好浪费食物啫，你知唔知呢个地球上面有好多人都食唔饱噶
7: ？Yes, madam， 咁就听晒你话，马上打包。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949音乐剧场
10: 开 show 啦！
1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有危情在发生，为你把爱情尽催生，桃李闹市拘谨出激烈。

出爱情尽扑空，那双眼神和热切的心是否真冰冻，从来没有发现是你的操纵，让这刻我再尽已倾心相拥。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畅行949，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949音乐剧场
2: 开秀了。

回看那半醉的你，沉沉睡了，遗留下是我的半生歌谣，情怀乱，夜已深，期望着世界没破晓，跟你一世同在这宵。

我哋有一半喺呢度，有一半喺出面。回看那半醉的你，沉沉睡了，遗留下是我的半首歌谣。

曾觅你，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雪也许知道，当天我。

着汗，我亦跌进魔鬼的国荒。你那迷惑眼神，仿似狼群模糊。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3: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 94.9 肇庆电台。

次都清楚，今晚想一起，碰上了即使片刻不能了，你一光彼此靠墙，谁似对？

呼吸光辉光到了不起，要与你暗里耀眼得神奇，呼吸声听得见是有飘机，这次你终至没有差毫厘。来换两句我爱你，看似就要飞，然后道别，荡漾着幻灭的自己。

求梦如诗，夜风翻开开信纸，你的笔迹转转，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挂笑。

梦里香，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你。考试柔情梦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痛梦醒时候印象淡忘。

喺度都見到好多舊嘅朋友，但我唔開名，我心裏面知道多謝你哋嘅支持。當然最後每一位都係朋友嚟嘅。

己拍低留念啊，嗰個卡存到啦，斷咗線啦，唔好諗啦，而家就係自己留念。

北京的朋友，所有不同地区的朋友，台湾的朋友，祝你们旅途愉快，有机会我们很快再见面，谢谢。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玩个波重来的生命。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3: 畅行949，
2: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5: 男女之间对感情嘅睇法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使系同一件事，都会有唔同嘅感受。所以在情侣之间，如果不肯沟通和换位思考的话，是很难可以行到最后。很多的流行情歌都会唱出这一份无奈。李宗盛感性的歌词加上苏慧伦清澈的歌声，最爱经典《我一个人住》。
6: 你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6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俄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日开启为期12日的试航。
2: 广东发布重点企业梯度培育路线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苍龙。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式月桂。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又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个亦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作客。这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仲受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今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

0: 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在协同发力，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做强做优商务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智能环保、商务服务等六大领域17个重点环节进行布局，促进设计研发环节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和市场两端不断延伸。生产性服务业贯穿生产活动的全链条，是让产业延年增值的支撑之一。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科技赋能日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表示，将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方面，开展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建设，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目前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迈向高端。浙江力争今年培育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家以上，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四川明确建设智慧物流园区和数字化仓库，开展自动驾驶货车编队行驶、无人配送等新业态试点。云南启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向专深耕，向高而行，系统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与产出效率，将助力建设更具韧性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佃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款预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保单件数321亿件，同比增长29%。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 其中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剑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今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0: 今日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澳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亦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此前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分两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这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本次试航。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魏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和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魏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了 89.8%， 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昨天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举办日期和总体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晶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秘书长陈果介绍，
6: 今年在全球的125个国家，我们征集到了4100部作品，也是我们国际影响力很好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证明。作为国际电影节非常看重的一个指标，就是首映率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征集到的参赛影片有3000部，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有82%。
1: 本届电影节期间， 国际影片将被策划为不同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的放映，并推出例如阿拉伯主题生活市集、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等活动，助力中外文

0: 化交流。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本届电视节全球精片共收到来自五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几部作品，对比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增加 39.5%， 亚洲、南美国家的报名数量增长尤为亮眼。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还将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多种形式的产业活动推动电影与 AI 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发展，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期间，还将通过超长放映模式、举办特展、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等方式，将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消费场景。
1: 其实今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旱涝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发表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考虑到第一季度的实际表现较预期强劲及外部环境的潜在不利因素，维持财政预算案中对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2.5% 至 3.5% 的增长预测。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前三月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与预先估计相同，较上一季的 4.0% 增幅加大。经季节性调整后，一季度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还比增长 2.9%。对外贸易方面，受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及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一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同比实质大幅增长 23.7%， 服务输出继续同比实质稳健增长 3.5%。 香港本地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有所增强，私人消费开支增速加快，一季度同比实质增长 4.9%， 反映住户消费的复苏更加稳固。整体投资开支继续以双位数字扩张，前三月同比实质增长 17.7%。
0: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完成就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四条磋商讨论后，昨日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展现韧性，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主要股权集资中心及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方面，并认同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他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强劲、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等因素利好下，香港经济增长前景正面。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 10%。累积计算，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约1852万人次，同比增加 15%。其中内地旅客达1418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43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加 18% 和 8%。 香港即将举办长洲太平清照、香港非遗月2026等活动。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0: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普查局昨日公布的资料显示，澳门今年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75.6亿澳门元，同比实质增长7.1%，整体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日前，广东省加快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广东将建成全国领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跃升。届时，广东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20家、65家以上。
0: 日前，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公开征求意见。规划共7个章节，提出到2030年，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80,000件，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逐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唔少于100,000件。规划提到，14五时期，广东知识产权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1.1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2.2件，专利合作条约 PCT 国际专利累计申请量33.2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955.5万件。在主要目标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东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与科技产业深度融合，支撑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加有力，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效能更加显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健全，激励经济竞争力提升更加强劲，知识产权服务更加优质，国际交流合作更加深入，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更高水平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规划围绕改革任务、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等设置了9个专栏，力求重点突出、点面结合，推进全省十五五知识产权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日印发《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广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新增3所左右高校，5个以上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综合应用型高校研究生学位授予点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均实现倍增。本科以上理工农医学科招生占比逐年提升，特色应用型高校新增5所以上高校入选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新增2所以上博士学位授予高校，2所以上硕士学位授予高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消息人士称，5个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1: 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1公里。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 義軍稱相關行動與黎真主黨方面所謂違反停火協議的行動有關。當日稍早前，一架疑似

0: 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在以色列梅隆山地区触发警报，以军称事件已结束，没有人员伤亡。黎尔4月17号零时开始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个星期。然而停火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同一日，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黎卫生部15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尔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三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13.5万人处于粮食安全最严重的第五阶段，即灾难级别的粮食不安全。随着六月粮食短缺季到来，预计这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如果冲突升级，苏丹北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和南科尔多凡三个州的14个地区将面临饥荒。2023年4月15号，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相关数据显示，苏丹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0: 记者从15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约700名中俄青少年运动员将参赛。本次运动会将在5月24号到31号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举行，选手们将在12个项目的比赛中展开交流。
1: 中国文学日系列活动日前分别在阿根廷和巴西举行，旨在以文学为桥梁，助力深化中拉人民交流互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中国作家协会与阿根廷图书基金会共同举办文动阿根廷中国文学日活动，吸引了200多名阿根廷读者到现场。中国作家协会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在位于圣保罗的拉丁美洲纪念馆举行中国文学日活动，中国作家与巴西作家就文学创作、科技进步、文明互鉴等话题进行交流。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深圳暴雨，23到25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3到25度。惠州大雨，22到25度；东莞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中山大雨，23到26度；江门大雨，24到26度；肇庆中雨，23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纽约多云，24到17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7到10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西北部有1.3到1.9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0.9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9米的细浪到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煲时有常欢。 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6: 好嘅，李主任。
5: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噶啦。但系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6: 明白。
5: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6: 嗯，好嘅，我记得啦。
5: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6: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5: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6: 嗯，知道啦。
5: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九交通快报。
1: 嚟到咗星期六，5月16日嘅6:30过后，望望外面嘅交通状况系点样样。其实去到咗呢一个钟数咧，路面上面有啲路段咧都系会比较多车嘅。好似我哋嘅星湖大道啦，要特别注意啊！顺星花坛嗰边啦，咁一路去到咗呢一个仙女湖对出路口位，东往西、西往东都要留意嘅。尤其今日天气咧都系比较偏阴天，虽然就基本咧都冇乜话太大嘅雨系落嚟吓，咁啊，但系今日咧都会系偶尔之间会有一阵嘅小雨嘅。咁所以如果系你话，天色比较昏暗又有雨的情况之下，就行车方面一定要注意返啦。再来看回我们的顺安大道，顺安大道目前来讲是东往西方向的车辆要更加多，益华广场对出这个路口位东往西放行绿灯会比较密集的，而往东方向虽然后紧灯下未有放行，但后灯的车辆不算多，总体的情况都是东往西方向要更加多车的。翻出去城区方面咧，就继续要留意翻好似端州四呢啲嘅路段啦。咁啊，端州四咧继续都系东往西啦，尤其系靠近翻咧几个广场附近呢个路口位咧，系要特别注意嘅。咁啊，亦都提一提咧，就话好似目前嘅建设三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有稍稍排队嘅状况啊。咁啊，嗰个车龙咧一路都去到将近靠近呢个一中嘅初中部门口位个位置噶啦。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天宁北路目前就是北往南方向未有放行绿灯，会有少少排队，但估计一个灯号可以放行晒的。其他路段的情况总体还是比较稳定，不算多车的。不过要提一提就是目前的西江大桥从南岸回来城区这边是会有塞车，而且它集中很得意的，咁亦都可能是由于本身是靠近翻就是落桥的那个位置，直向方向是会有一些的会有一啲咁样嘅问题要需要处理下，咁路面一啲问题，咁亦都係令到啲车辆全部係靠右去行驶，咁呢个路面係收窄之后呢，亦都係令到从南岸返嚟城区呢边嘅车辆呢係会有大排长龙，咁从呢一个桥上一路排到去落桥位，咁基本上都係塞到密密窒窒咁样啦，咁行进係比较缓慢，大家要留意返。好啦，目前的路况是咁样样，咁亦都系最后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爆料热线
10: 2781949。
12: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3: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14: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15: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康熙大帝》第二十九集。
3: 各位，上次讲到魏东亭从刘华口到确切知道史鉴梅这几年就在鳌拜屋企。史鉴梅细个时候聪明，魏东亭是知道的，咁而家睇嚟佢越加机灵啦。入咗敖府嘅呢段情况，恐怕连佢契爷史龙标都未必清楚。啊，突然间諗起史鉴梅呢几年嚟点解唔传啲声系俾自己知道呢，一諗到咁，魏东亭个心就当堂凉晒喇噃。是因如果史鉴梅又学似史龙标当初咁样抱住个复明嘅宗旨，自己又点样对佢好呢？听刘华嘅口风，佢嗰几个朋友同嗰个叫咩歪虎嘅人就唔系一路嘅。咁从此魏东亭呢对敖府里头嘅情况就有啲数啦。好啦，咁光阴似箭，日月而疏，转眼就过咗中秋，京城已经系黄叶遍地，万木萧疏。喺呢段时间，康熙除了每日静静去索牙同屋企听五次有评讲《资治通鉴》之外，仲带埋魏东亭一班人呢玩狗斗鸡，讲拳论脚，练习射箭啊、骑马，甚至系扑萤火虫、捉蟋蟀，根本就唔理朝政。唉，搞到一班正直嘅大臣哭笑不得啦，之后暗暗奇怪啊，哈，圣上个学业点解日日都有进步咁呢？唔通佢真係有神咗？鳌拜表面上呢就算係同康熙君臣修好啦。遇到唔大唔细嘅政务亦经常入宫嚟请示。但係见到康熙一听正经事就懒洋洋咁，亦就一笑而退。鳌拜就有个改唔到嘅習慣。上午处理完正事，咁无论係天冷天热呢，中午一定要瞌返觉㗎嘛。咁然之后就去后花园度练返趟拳脚，再入书房度睇书。话说呢一日练完功，啱啱攞起本书想睇嘅，见到班布以善喜气洋洋咁行咗入嚟，双手一拱，恭喜中堂。鳌拜有啲愕然啦，我喜从何来啊？班布以善就笑骑骑喺怀中攞咗个白扣子包住嘅嘢，逐层逐层剥开，中堂你睇，想成大事靠佢㗎。哦，係冰片定係补中益气散啊？鳌拜睇咗睇，呢啲咁嘅嘢有咩稀罕啊？听日我送十斤俾你啊。讲完就好好奇咁想话攞手嚟拨下，班布以善就连忙制止啦，中堂唔喐得㗎。咩嚟㗎啊？鳌拜小心翼翼咁将我啲药散重新包返好，就放喺个书案度，睇下左右冇人，就挤眉露眼阴阴嘴笑啦。同补中益气散正好係相反，係追魂夺命丹呢。不过呢係慢慢发作嘅，食咗啊要过七八日先至会发作嘅。你睇下，溶咗落酒度啊，冇色㗎，几好用啊。咦，鳌拜已经完全明白班布以善嘅意思啦，要毒死康熙，弑君夺位。嗱，咁呢件事呢多日冇提，鳌拜个心呢已经自然返少少啦。哇，突然间重新讲返起啊，当堂就啰啰挛啦。唉，班布以善呢种锲而不舍嘅劲头实在令佢吃惊。停咗一阵佢先至问，呢啲咁嘅追魂夺命丹点得嚟㗎？
4: 係按古书度讲嘅咁提炼啦。
3: 班布以善呢阵时坐低蒙埋眼睇住鳌拜，
4: 此丹真名叫做百鸟伤，用药只要係上山扫百鸟之粪提炼嘅，原本係

0: 道家炼丹用药之一。任你是铜墙铁壁，任你是王子贡孙，都会春梦难续啊。
1: 嘿，这个班布尔善得意起身，就顺口噏了几句大开棺那出戏里头几句唱词。敖八个心就卜卜声跳，这面上就不露山不露水的。
2: 好啦，呢啲嘢就放喺我呢度先，未必使用佢嘅，我自有绝世好巧。
1: 班布尔善见到敖拜好似唔系好上味，咁就有啲扫兴，一边重新包翻好啲药，一边就问啦：
0: 中堂啊，你有咩绝世好巧啊？
2: 我已经探听明白，老三每日喺索额图屋企读书，你睇。这个是不是机会来啊？
1: 咁是就是机会。只怕老三既然敢去就实有戒备喎。那个魏东亭的武功甚高，又每日寸步不离，
0: 暗离不容易成事。明离呢，搜查大臣府邸又要想个好理由才得㗎。
1: 咁两个人讲讲下嘅时候，见到监梅就捧住茶盘入嚟，就即刻停口先咯。监梅入咗嚟，见佢两个一人坐张太师椅度抽烟，轻盈盈咁喺佢两个面前就各放一杯茶，将喺书台面嗰个纸包咧就顺手放落茶盘，就想话退出去啦。敖八就即刻话咯：，素秋，嗰个纸包你放翻低先啦。
3: 系。
1: 监梅将纸包就放翻落去台啦，躬身退翻出去。班布尔善睇住监梅姗姗远去嘅倩影，
0: 啊，怪啦！呢个姑娘行路点解连一啲声都听唔见嘅呢？
1: 系咁讲就提醒咗敖八啦，当堂心都嚟起晒。
0: 系噃，佢应该系识轻功嘅。听讲嗰年啱啱抢佢翻嚟，佢就直闯后堂，几个女人拦都拦佢唔住。我自己曾经几次想调戏佢，啊拉扯之间，似乎佢有飘忽不定嘅感觉。
1: 敖八就越谂越真，不由得入晒神呢。班布以前喺旁边叫我戆居居咁，
0: 嘿嘿，中堂啊，你谂紧咩啊？
2: 做茶的脚步是不是零舍轻啲嘅？
1: 喺呢句说话就啱晒班布尔善嘅心思咯。佢左睇右睇，冇人啦，就控埋敖八耳仔边话：
0: 中堂家规甚严，我系知道嘅。不过
2: 讲啦，
0: 我系有啲思疑咁啫。
2: 中堂啊！
0: 上次我哋喺花厅度议事系几咁机密啊，又点会喺你府内传开晒嘅呢？
1: 敖八就大吓一惊，连忙问系点样回事。於是班布尔善呢就将自己喺柳树脚度听到两个丫头对话嘅情形就讲返出嚟。敖八咬住牙隔咗一排冇出声，后尾先至话：
2: 我自有办法，唔会有咩大事嘅。
1: 接住佢哋两个呢又商议大事。咁照班布以前嘅意思，就应该突如其来咁搜查索额图嘅府邸，捉住人就杀，然之后仲可以将弑君之罪呢加索额图头上，咁真係叫做铁证如山喎，是因人就死喺佢屋企㗎嘛。
2: 好。
1: 敖拜好佩服班布以前嘅多谋善断。但如果就咁讲赞成呢，又显得自己无能啊。於是佢就话啦：
2: 到时如果偷袭唔成功，你我就变成无巢之鸟，离刀下之鬼就只争一步之远啫。所以我諗，一係要睇准再落网，二唔可以师出无名，咁万一唔成功咯， 都有后路可退。不过在此之前，杀到魏东亭呢个契弟先就系上策啊！嗱，呢个策划好周密，颁布以善极之赞同喎、啊。好啦，呢日秋高云淡，碧空如洗，康熙带住魏东亭同颁布以善就策马嚟到西边门外，白云观已经遥遥在望，颁布以善就讲啦：
3: 万岁啊！而家先至啱啱天光，又未系拜神嘅日子。我哋主子奴才三个喺荒郊度策马奔驰，知道嘅呢就话我哋去游玩，唔知道嘅仲当我哋系响马添噃。
2: 嗱，响马呢就系讲拦路抢劫嘅盗贼，咁因为呢啲盗贼喺抢劫嘅时候呢就先放响箭嘅，故此呢就叫做响马啦。咁好啦，康熙听见颁布以善咁样讲，就勒住马环顾四野，果然系荒凉寒漠喎、
3: 啊。响马同天子亦都只有咫尺之隔，坚持王道就系天子，入咗邪道就为奸雄贼道，亦就成咗响马嘅咧。
2: 颁布以善听咗，起先就愕咗下。跟住就騎騎笑啦，
3: 啊！主子学问如此精进，性思敏捷，奴才万万不及啊！
2: 魏东亭就梗系冇心机听嗰两个讲笑啦，一味挂住留心四围嘅动静，离远见到阔老四、强雷仔一班人就扮成穷苦嘅割草卖柴人，已经分散晒喺左近咧割草斩柴咁啦，知道已经系布置妥当。於是先笑笑话：
3: 万岁爷啊，前面就快到白云观咯。
2: 孔去担高头一睇，果然见到山门隐约出现喺云树之中，就翻身落马。
3: 我哋唔做响马啦，仲系做游客啦。骑马进庙都唔系咁恭敬啫。
2: 咁呢阵时，十几个家人打扮嘅侍卫，带住烧酒食品器皿，啱啱赶到，康熙帝就将缰绳交俾一个侍卫攞住。顺步向山门行去，白云观呢就坐落喺西边门外三四里岛嘅地方。呢处原来供奉道教全真宗派领袖丘处机嘅仙宫。咁到咗元代，丘处机嘅弟子尹志平呢就改为白云观，咁即系话道家骑黄鹤乘白云嘅意思。咁到清军初入北京，呢处西边门外一场大火。令到几百间殿堂楼舍，连埋阻紧几千户人家嘅房屋嘅尽付一炬噃。远两头一堆堆瓦砾，一重重嘅高草，显得十分之寂静荒凉。咁萧静嘅拜殿同埋东廊下嘅泥索咧，就俾人一种高深莫测嘅神秘感。按照《西游记》故事绘制嘅泥塑咧，就吸引住游人同乡客。呢阵时，颁布以善环顾四周。人烟稀少，个心就諗啦。
3: 切，北京城内外起码有成十几笪有名嘅庙宇寺观。呢处白云观是最烂嘅一间。老三偏偏选中呢个地方嚟游玩。真係匪夷所思。
2: 琴日魏东亭去传旨嘅时候，颁布以善就估中康熙嘅心思。但佢亦想知道这个僆仔天子到底怎样对待自己的呢？我一阵想下，见到康熙已经入了山门，在一座镀了金的香顶旁边上下审视，就连忙行埋去仔细端详一番。
3: 山门上这副楹联都挺好，敬天爱民以治国，持剑清修以修身。前明正德皇帝呢首字都写得风骨不足啊。
2: 康熙冇答话，照旧围住嗰尊六尺几高嘅鼎呢，兴致勃勃咁仔细打量。讲起呢个香鼎呢，亦都有一段传说㗎喎。咁相传当年香火旺盛嘅时候，每日只要个道童呢早晨起身烧着香，就唔使用人力嘅。过冇几耐，嗰道山门呢就会自己打开。
1: 好啦，到挨晚倒啲水落呢个顶度呢，山门就会自行关闭咯噃。咁其实呢啲道理呢就唔係话好复杂嘅啫。嗰、那个顶同山门呢有机关相连咁系囉。但係人们就以讹传讹，深信呢个白云观嘅道士呢掌握住九天符箓，呢啲庙墓全部由神差嚟做嘅。故此呢间道观虽然係颓废咗喎，但呢个道咗金嘅顶呢面头呢金箔啊，连最贪财嘅人都唔敢喐下。呢时康熙攞手哼下个顶，哈，可惜敖中堂冇嚟啫，佢有拔山钢顶之力。颁布以前啊，你估下敖中堂可唔可以移得喐呢个顶呢？哇，系康熙咁问法就太露骨喇喎。嗱，点解呢？原来自从大禹喺天下九州各制一座顶以嚟，问鼎就成咗三国嘅代名词。话说喺周宣王三年，楚子座天子呢讨伐六运，就打咗胜仗，喺洛阳近郊阅兵。楚子就乘机问天子派嚟劳军嘅王孙满，太庙里头九鼎嘅大细轻重，咁意思即係话我敲住你周朝嘅江山㗎噃。嘉康熙引出呢个典故，当然有敲山震虎嘅功效啦。颁布以前就无书不读嘅，点话人知道呢个典故嘅呢？咁一时间佢觉得颇难应付喎，迟咗一下先阴阴嘴话：呢个顶怕有两千斤重，敖中堂嚟都未必移得喐佢呀。咁佢哋三个人睇睇下顶嘅时候，有个五十零岁嘅老道士从后边太极殿嘅东侧耳房度出嚟，向我哋拱手话：无量寿法，居士们纳福，难得如此诚心嚟得咁早，前边嘅冠宇已经荒芜，后边都仲洁净，请入嚟用茶啦。康熙第三个就连忙转身答礼，魏东亭就讲啦：道长请自便，我哋喺前边瞻仰下先，等阵我哋会喺后边㗎啦。见个老道士走咗，魏东亭就讲啦：喂，其实佢係想向我哋化缘啫。唉，呢啲都道士啊，除咗初一十五呢啲拜祭嘅日子收到一啲香油钱之外，平时好少有乡客嚟㗎。咁家阵见到我哋几个有一身富贵打扮，呢、這个牛鼻哥就点肯轻易放过我哋啊。康熙拍个身：哎呀，真係巧啦，今日咁啱冇带钱出嚟添。颁布以前就连忙喺袖笼度攞咗一定五十两嘅银。奴才唔敢学万岁爷啊，去到边处我都要带啲银嘅。魏东亭就话啦：可惜呢定银太大啊，一两银就可以买到130斤嘅精米，俾得太多反而会招惹人疑心嘅。咁啊，讲完接过个定银，一只手揸一头，用力一搣，啵声，哇！个定银就当堂断咗两橛喎。魏东亭将大嗰橛咧就调翻俾颁布以善，掟下细嗰橛，都有20两啦啩，我哋都算得上系阔佬乡客啦。咦，颁布以善见到个功夫咁交关嘅，唔惊就假啦，之仲笑笑口话：苦神呢一招冇千斤之力都怕唔得，不过家下又唔系临潼斗宝，何必咁呢？嗱，康熙今日请埋颁布以善嚟呢处，就系专登想查考下佢嘅。话晒佢都系自己嘅叔伯兄弟嚟，如果仲乃念兄弟之情，咁互相讲翻啱，亦就算数啦。点知呢个颁布以善呢，一味喺度装痴诈懵，觉得事情就唔系咁简单咯。不由得个心就有啲烦躁啦。佢话：好啦，呢个顶睇完啦。嗰边走廊有唐僧取经981难嘅黎索故事，不过好多都销毁咗啦，剩低嗰啲唔知点呢，我哋不如过去睇下咯。颁布以善就观颜察色，已经知道康熙嘅心意，喺心里面就冷笑一声，啱啱想讲话嘅，见到个小道士行咗过嚟，手度就托咗一个黄布袋笠住个茶盘，上边三杯清茶都冒住热气， 于是就对魏东亭话啦。

0: 虎神，应晒你嘅说话啦，快啲施舍银子啦。讲完就冇理咁多，跟住康熙就去到东边走廊度睇嗰啲泥公仔啦。呢次魏东亭将银子就放咗喺茶盘度，小仙长啊，茶我哋就唔使饮啦，你攞呢啲银走啦。讲完就想啱啱行翻去康熙嗰头嘅，一立眼，诶，睇见五次有咧，立起长衫嘅前襟正兴致勃勃咁拾级而上，行埋嗰个倒咗金嘅顶旁边咧，转嚟转去仔细推敲，哇！呢单又大镬啦，是喺鳌拜地咧四围揾紧呢个五次有噶，点算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劇場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播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粥糕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粥糕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粥糕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粥糕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2: 949，
1: 我们
2: 盛夏正当时。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较为之密集嘅，咁啊，益华广场对出呢个路口位啦，目前往西方向放行紧绿灯，都系车辆不断。咁往东方向咧，总体仲系 OK 嘅，后灯嘅车辆唔算多，现时系未有放行呢个绿灯嘅。城区方面嚟讲咧，情况都比较理想啊，咁啊，好似目前嘅天宁北啦。天宁中啦，仲有系建设三都系比较畅顺，车辆唔多。不过有小部分嘅宋城路嗰边嘅车辆啦，咁啊同呢一个嘅天宁北交界往东方向嘅位置咧，由于啱啱后灯嘅缘故，聚集咗唔少车辆，而家开始系出发啦。转咗灯之后咧，这个路口位会稍微密集少少嘅，留意一下就可以啦。咁而城区除了就是啱所去讲呢啲位置之外咧，仲有端州四要留意一下嘅，目前车辆亦都系较多嘅一个路段。尤其系留意翻啦，仪表厂对出路口位啦，仲有就系几个广场附近啲转弯位啦。最后睇埋我哋嘅西江大桥呢个钟数好咗好多啦。咁虽然咧就喺南岸翻嚟城区呢边咧，由于嗰个落桥位嘅位置咧，咁啊直行嘅方向咧都系会有一个嘅封路嘅一个情况。咁所以亦都系令到啲车辆咧可能喺呢个位置会嗰个道路收窄少少啊吓。咁但系目前应该讲咧问题就唔多嘅，因为总体嘅流量咧仲系承载到。咁但系明显都系从南岸翻嚟城区呢边嘅车辆要稍多少少，但目前是比较畅顺的。好了，目前的路况是这样，晚上行车都是要时刻保持醒觉，注意保持合理的车速车距。最后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在边度？
5: 我在天宁路。
6: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7: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上班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哪条路好走？
8: 车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3: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1: 我拣 C， 番碱。
0: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1: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0: 恭喜你，全中啦！
1: 好嘢。
2: 生活多一点认识，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韦尔山系杜丽莎嘅堂妹，不过佢一直都冇借杜丽莎嘅名气嚟宣传自己。1982年，韦尔山参加新手歌唱比赛，攞到咗亚军，之后就去到走廊唱歌，又到台湾改名米提出英文碟，接住就翻到香港发展。最爱经典，重温韦尔山旧作，跪在大门后。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0: 追追讲讲，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

0: 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
1: 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2: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3: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4: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嘅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

0: 喜翠玉滑，骨大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润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1: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2: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3: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0: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1: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0: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4: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青少年食啲咩嘢先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为咗避免细路仔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咗提供丰富嘅蛋白质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嘅食品系必不可少噶。第一个系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也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科学依据就是，眼球就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塑料小囊，如果钙元素缺乏，它的液压就会忽高忽低，不能够保持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

一个喺度发紧光嘅灯泡，好容易被忽高忽低嘅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咗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嘅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嘅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嘅食品，增加钙嘅吸收同利用。同时仲有含铬嘅食品，铬元素亦都系人体必需嘅一种矿物元素。在眼球发育的作用就是令到它的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的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和蛋黄等等。另外还可以适当地为小孩子安排一些有一定硬度的食品，增加咀嚼频道和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的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的力量，

量，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5: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咦，黄生有带个仔仔嚟做志愿服务啊？
1: 系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齐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0: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2: 系啊系啊，爸爸话要助人为乐啊嘛。
3: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4: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0: 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 研学

0: 工业鱿鱼一体，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这些都是鼎湖山泉质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1: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耕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1: 我认为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食市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4: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4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2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2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2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木资源量10.77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爱经典。
9: 吴国敬曾经参加1985年第4届新秀歌唱大赛，可惜落选。 但是在1986年，他还是被唱片监制赏识，加入八代唱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鵝六味就是代表，其中鳳凰鎮的客家鹿鵝尤為出色，選用散養數年的土鵝，肉質緊實，滋味醇厚，是廣闊行天下中體現粵菜精細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齊名的傳統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製作時冬葉不足的巧思，將糯米、綠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4: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而家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调查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世界瞬息万变，
1: 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1: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0: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需

走势，我的内心且无止息的跑，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我祈祷不同故事。

想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与诚意，但周围扰人关键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年自由下。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只会唱歌。晨曦的微光驱走了夜的最后一缕黑暗，带来了可爱的清晨。早晨，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清晨6:30。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0: 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

0: 质量发展。
1: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

0: 于一体，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这些都是鼎湖山泉智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1: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疆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1: 我认为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食市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4: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4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0: 林婉玲。
1: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2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2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2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5日中宣布，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0.77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当画班轻捉画布，
6: 生活
5: 生活
6: 有咗色彩，
5: 音符
6: 跃动喺空气中，
5: 时光
6: 就会奏出旋律。
5: 昌恒949，
6: 昌恒949。

0: 有
1: 令生活，
0: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坑，
0: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9: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9: 遵守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弘扬宪法。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嘅人，你要我揀讓我嘅人。夠鐘就結婚，結婚條件要相金，唔好理中意唔中意，但過咗你就知。聽話啦，聽話啦，咪唱咁幼稚。其實乜嘢叫做成功，係有錢定有面？點解佢哋笑我用盡心血堅持做唱片，仲要係粵語唱片？一聽就知唔值錢。問我青春幾多年，為乜嘢要冒險？多謝曬所有嘅好意，所有嘅建議。我自己嘅人生想要自己去定義，唔奢求成為太陽燃燒出烈火，只想成為最閃爍嘅流星喺銀河中閃過。

0: 疲倦吗？漆黑中无人答话。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在心。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制。